主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这里到处都是天使，这是神的圣地，因主与我同在，你的存在改变了我，你的存在让我得到自由。主啊，来充满我的灵魂。主啊，让我变得越来越像你。我步入你荣耀的圣地，定能看到你的容面。这是神迹发生的地方，因主与我同在。